关爱润心田。网红滴眼液安全靠谱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巅峰侠在线，
1: 眼下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考验。连日来，市总工会以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基层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切实增强户外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苍山区浦下工会驿站，活动为环卫工人、保洁员、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准备手持小风扇、清凉油、防晒水袖等清凉礼包，为一线劳动者带去防暑物资。驿站内空调、冷热饮水设备、休息座椅、微波炉一应俱全，方便户外劳动者随时进站避暑休整。小小的工会驿站构筑起夏日暖心港湾，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将清凉关怀送到高温一线劳动者的身边。环卫工人严小花：
2: 电风扇、毛巾擦汗的、冰丝手套，拿的这些东西很实用，能够防暑降温，我们觉得很暖心。
1: 保洁员郭建珍：
3: 我们饭菜凉了可以在里面热，口渴了可以在里面喝水。送清凉活动也跟我们送了小风扇、毛巾、牙膏之类的，也很开心。
1: 福州和润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二部主任谢峰斌：
4: 活动主要面向附近的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外卖员、快递小哥等，夏天比较炎热，他们工作比较辛苦，这种活动可以带给他们清凉，也作为一种福利和工作上的激励。
1: 在西湖公园工会驿站，工作人员为保洁、保安、外卖骑手等百余名一线的户外工作者送上凉茶、绿豆等消暑物资，把丝丝清凉和工会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他们手中。外卖骑手张子豪：
5: 物资都很实用啊，跑单路上我们经常会缺水，像正气液、凉茶我们随时都能用上。驿站专门给我们骑手准备慰问品，让我们在外奔波也感受到归属感，心里特别舒服。
1: 环卫工人罗祥英：
6: 这几天因为天气很热，刚好送的这个清凉啊特别实用，这是正气水啊、菊花茶啊，我们非常感谢。
1: 西湖公园工会驿站负责人翁家华：
7: 选址在这个沿街啊，交通便利的西湖公园工会驿站，方便周围的户外的工作者，包括外卖员、快递员、一些小哥在这边休息参加活动。我们特地选了这个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液，还有绿豆汤、凉茶，方便他们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今年五月，在福州新区长乐区长鱼岛海域，杭宁二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正式竣工投产并顺利投苗，为全省乃至全国深水养殖装备创新、渔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杭宁二号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长鱼岛海域，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自动化投喂设备、机械化起捕设备、网衣清洗设备以及养殖管理船等设施一应俱全。负责人告诉记者，杭宁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于五月正式竣工投产，目前首批30万尾鱼苗已经顺利投入。相较于杭宁一号，杭宁二号在装机工艺、抗浪设计、耐久性能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整个平台由20口挂网行架钢结构网箱组成，单口网箱养殖水体3125立方米，平台总养殖水体62500立方米，平台设施投资5000万元。福建省拓阳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0: 疏雨。
1: 一号跟二号现在主要养殖的鱼类就是大黄鱼，还有我们的一个四点石斑，还有我们包括金鲳鱼这一块我们也在养，两个合在一起每年的产量大概是有500吨左右，然后产值能达到8000万。
0: 据了解，杭林系列具有防抗台风能力强、养殖产品质量优、环境污染风险小等众多优点，其高强度干管砖以及横架式的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风浪能力，可以有效抵御12级以上台风的袭击。不仅如此，平台上安装了智能化系统，可实现水温、水质、鱼群生长的全维度实时监测，起网、分箱、清网也全部实现机械自动化，有效改变渔民顶着风浪作业的传统场景。两个平台一起运转，仅需6人就能完成值守管理。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护哲：
2: 我们这个平台是装住横架式养殖网箱，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强度是提高了1.5倍。现在绝大多数平台都是漂浮式的，可能只有10%不到的海域是有效的利用海域。我们利用海域的范围是非常高的，接近于100%。
0: 杭林二号装机横架式深远海养殖平台结构工程师谢瑜：
3: 因为现在我们在我们平台上，渔民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也有机械化的处理，节省了很多的人工的成本。那对于我们养殖出来的鱼来说，就鱼的成本也是偏于低的，就是这个成本我们是能控得住的。
0: 目前杭宁3号、杭宁4号智能化养殖平台已经进入审批筹备阶段，未来福州将持续立足海域资源优势，深耕传统渔耕底蕴，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让屹立深海的钢管装机汇聚成连片的现代化海上牧场，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春暖花开。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女性，1978年出生，43岁开始交灵活就业社保，已经交了65个月，几岁能够退休呢？要交满15年还是20年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5: 现在的一个政策，它1978年2月，那它的灵活就业女性职工的话，它的退休年龄是在57周岁1个月，那它的在2035年去办这个退休，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那其实它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算了一下，它的最低它的年限哈，其实也就交了14年多嘛，目前还是不够这个18年，所以说它要继续后延缴费，就是一直补足到满18年。因为像这种情况，它其实是要明确一下，就是比方说它这个年龄，然后又是以灵活就业身份，要到哪一年办这个退休，就是正常的办退休，然后明确完是在哪一年以后，看哪一年的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如果不够就要一直缴费到补足嘛。
0: 微信网友酷酷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父亲姊妹5个，现在这个亲叔叔已经去世了，老人没有结婚，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只有剩下的4个兄弟姐妹。叔叔的父母也不在了，叔叔病故之后有存款，单位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这个侄子能办继承公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6: 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

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经常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产品包装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今年3月，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全球购物的平台上购入了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视疲劳。我们来听听上海消费者王先生怎么说。
7: 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5: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于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7: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5: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经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是这款产品依然在售。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7: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5: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的包装五颜六色，而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品名为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售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 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当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 2023D6119 号、遇见团标用字 2023D8686 号、卤味消正字 2023DR007 号、卤味消正字 2023DR020 号。我们来听听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智慧怎么说。
6: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5: 所谓的械字号呢，指的是三类医疗器械哈。仔细对比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甘，有的用的是竹字头的甘。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宋智慧。
6: 为什么叫双甘？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甘，一个是七叶亭甘。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0: 地势扫描口字旁的双干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镜。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是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什么样的标准呢？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当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的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我们再来听听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智慧怎么说。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白马。白马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3: 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
0: 微信网友文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名下有辆汽车，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3: 这个也是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车辆的继承公证，那也是要审查这个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建议他也可以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来，我们看一下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或者我们会如果说材料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先收件，然后再预约个时间，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做个笔录。且我们现在公证处都推出绿色继承，如果能通过我们线上来协查的或者通过电子证照调验的，都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材料。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
1: 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在福州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关注微信网友龙果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老人呢办了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和在社区医院看病这二者的报销比例有什么不同吗？还是说是一样的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啊，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的消息啊，他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以后呢，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账户的钱包吗？里面的钱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2: 我觉得
3: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2: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4: 对对。
3: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2: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第二期党建赋能协同善治社会工作。

0: 服务导师陪伴式参访活动在台江区金斗社区举办，全市一线社工、社区骨干等等30多人参加。
1: 活动由福州市社会工作联合会党支部指导，福州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社会工作人员工作委员会、校社合作工作委员会主办，台江区杨中街道金斗社区党委、福州市海丰社工服务中心党支部协办。此次活动呢，是市社工联以党建赋能行业发展的系列举措之一，也是深化导师陪伴式研学模式的持续实践，精准梳理了当前社区工作存在的服务精细化不足、基层治理赋能薄弱、特色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短板。通过实地观摩、双视角经验分享与分组研讨，参访的社工也纷纷地表示，本次的研学有效厘清了自身在社区治理、基层服务当中的岗位职责与工作定位，进一步地明晰了专业社工的服务价值与发力的方向。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排水数据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城市里面每天生产的这些生活污水啊，到底排进了哪儿呢？是否都排入了污水管网，还是说排水的水质又有没有达标呢？等等，这些过去的数据啊，大多只是水务部门内部的参考资料，但是如今他们成了拥有合法身份的市场商品。记得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福州市滨海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该公司自主采集生成的福州新区排水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集顺利在福建大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成功斩获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等3项权威认证，成为福州排水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那这也标志着本地水务数据正式告别了内部资料的时代，迈出了市场化流通的关键一步。
1: 下一步呢，福州水务将稳步推进数据资产入表、流通交易，还有增信融资等全链条价值的转化，同时积极探索更多水务数据产品登记，构建产权加产品双证体系，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水务数据要素市场化应用样板，为福州数字水务智慧城市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商标受理的这样一个新闻。最近一段时间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了年度商标业务受理窗口的考核通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福州受理窗口呢，从全国近400个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当中是脱颖而出，被评定为业务能力突出窗口。
1: 窗口全面采用网上申请系统，推行了一窗受理分类导办限时反馈的机制，多渠道助力企业实现零见面初审，还有最多跑一趟领证，促进了辖区企业在家门口享受商标专用权质权证的登记服务，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0: 没错，那根据统计呢，截至到2026年5月份啊，窗口呢总共受理了商标申请相关业务达到了27352件，其中呢商标的注册申请达到了10213件，后续业务是17175件，接收总局发放电子商标注册证以及电子证明18165件。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3: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2: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4: 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5: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4: 那野餐怎么办？
5: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6: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2: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0: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1: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0: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2: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可不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呢？
9: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能不能转到城市的小学呢？
1: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酸西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小学读的是四川的小学啊，那他的孩子呢是在四川读的一年级。那么请问一下，下学期的时候可不可以转到我们福州晋安区的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呢？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和要求才可以读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舍迁之旅，如果是舍迁之旅，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晋安区古山的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舍迁之旅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晋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性。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四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申请以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他这个区或者是晋安区他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他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他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他根本就没有农村，那他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1: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大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如何确认意向转入的学校呢有没有学位的余额？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在申请的时候上面这就看得到啊，都要求他这个

年段，后来是这个班没有学位了，在上面说明啊，小学六个年段，大学三年级没学位，他就说我三年级我没学位，你就是跟黄龙凤也装不进去的。如果是他没有说，那说明他就是有学位，你就。

0: 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去孩子的父母双方有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1: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管，那么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从2026年的六月下旬一直到八月下旬，其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1: 通过专项整治，将督促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各类的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集中的理清涉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和账号，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监管，维护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公信力，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2: 没错，专项整治期间呢，重点清理以下这七类涉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和相关网络账号。那首先第一类呢，是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的。
1: 第二呢，是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何快速获得志愿服务时长，以参观研学、在线答题、捐书捐物、购买助农产品等非志愿服务活动，或以截图发朋友圈、 AI 生成图片打这个拍照打卡等未实际开展志愿服务的行为，宣传可以获得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的信息、短视频等。
2: 没错，还有第三点呢，是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入团、入党、对志愿服务时长数量有硬性要求的虚假宣传，鼓吹志愿服务时长与各类评优评先、升学入职挂钩的不良宣传等。
1: 第四呢，就是为各类的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是有偿的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将盈利性的活动包装成为志愿服务活动招募志愿者。
2: 第五是假冒、仿冒地域加志愿、行业加志愿等官方账号误导社会公众。
1: 第六呢，就是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的盈利性活动当中使用到志愿服务的标志，包括但不限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品牌推广、产品销售、商业展示、商业演出等一些行为当中使用到志愿服务的标志。
2: 第七是以其他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组织等名义在网上开展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或者发表不当言论等。
1: 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党委、网信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紧扣整治重点，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确保专项整治取得预期成效。要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要及时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的经验和成效，持续的加强监督管理，形成长效机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9:00。
5: 秀兰，若回不来，这支笔留给儿子，告诉他。
6: 本台消息，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今日搭乘620专机穿越云海归国安葬。
7: 在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件特殊的展品，一支磨损严重的英雄牌钢笔，笔尖深深弯折。
8: 妈妈，这钢笔都变形了，为啥放在国防教育展最中间？
9: 孩子，你看这弯折的笔尖，像不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很多年前，他没能写完的家书，是在替我们所有人写，写和平，写尊严。
8: 所以，没有他们笔尖的弯折，就没有我们今天笔尖下的安宁。
9: 对，和平需要一代代人用担当去续写。
10: 妈，我填好了。预备役人员登记确认书，保卫家园的笔，我们这一代接过来握紧了。
11: 历史无声，笔尖为证。从烽火年代的钢枪，到复兴征程的炙刃，新时代国防需要我们挺身入列。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正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今日看点，
0: 我们先来关注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那么业主向法院起诉，如何选择立案案由呢？
1: 工作期间无人机飞行拍摄，叶片损坏，维修的费用到底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屋顶啊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全都泡坏了。那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 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修理，但是呢，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一下，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那么选择物业合同纠纷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案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提供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么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下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 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 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种事项，他不会。
1: 再来关注一下Katy的问题啊，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申请查封这笔租房补贴可不可以呢？法院会不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的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对吧？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 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半年都执行走的。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小豪的问题啊，他说，为公司工作期间用的无人机啊进行一个飞行拍摄，那么飞行拍摄期间呢，无人机被鞭炮给炸到了，导致飞机的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应该由个人承担呢，还是由公司来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也没讲。

0: 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个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那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当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女士的问题啊。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地点，一个呢是在苍山区，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岗位是一样的，但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要比他高一些。所以呢，他就向领导提出了异议，领导说两地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是可以。那年初的时候也已经给他提了工资了，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的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要补给他，合不合法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近年来啊，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页面广告的乱象，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专项合规提示，对全市各类收费系统以及停车、餐饮、商超、交通枢纽、医院、景区等等的这些运营单位提出一个明确的规范，其中啊，弹窗交互的体验、广告标识等等都必须要求主体啊，也就责任主体要落实，成为监管的一个重点。
1: 针对消费者反映到的欺骗、误导与强制跳转行为，合规提示明确禁止通过伪造系统更新、还有软件报错、安全清理、缴费通知等提示弹窗，或伪造播放、开始、暂停、停止、返回等一些控件的样式，以及虚构红包、奖励、优惠等福利承诺方式，变相的诱导点击，不得滥用技术的手段强制跳转、关联启动，还有强制关注、要求下载 APP 等等，变相的强制消费者观看广告或者是完成额外的操作，充分的尊重并且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2: 在落实层面的责任落实方面哈，那么合规提示呢强调广告对于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要负责啊，就广告主要对于这方面的内容要负责。那么广告的经营者和发布者呢，应该要严格执行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的制度，提供收费系统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应该要切实履行广告监测、排查和日常管理的义务。发现违法广告应该要立即采取通知整改、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一些措施，并且呢要留存好记录。各类场所管理者应该要加强日常巡查，对场内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履行管理义务，并且发现违规情形要立刻督促整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国内的快递业务的这样一个新闻啊。国家邮政局呢，最近一段时间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啊，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比2025年呢还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呢，我国各项的促消费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的市场也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了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0: 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2: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1: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3: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1: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4: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1: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5: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网传抵押房产也可以设置居住权，这是真的吗？
0: 如何知道法拍房已经申报了居住权呢？
11: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您好。
1: 您好。
2: 你好。
1: 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他问的是网上有一个信息啊，说叫做中国不动产官微发布了一个案例，说明确了有抵押的房产也是可以设置了居住权，这个政策福州有没有实行呢？有抵押的房产是不是可以设置居住权呢？
2: 有抵押的房产是可以设立申请居住权登记的，但是要需要提交的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
0: 要有同意函才行啊。
2: 对。
1: 好，我们有没有一个这个叫做中国不动产官微
2: 啊？这个有。
1: 有哈，确实。
2: 对。
0: 好，
1: 明白了。
0: 那我们再来看品茶人生，他说如何知道法拍房已经申报了居住权呢？
2: 这个你可以通过他可以通过比如闽政通啊，像那个易福州啊，还有我们单位设置的那个自助查询机啊，他的录入这种不动产证号或者房产证号进行一个查询就可以了。
0: 哦，那知道他是不是法拍房以后，其实就可以相应的去进行一些了解，比如说能不能

0: 设立居住权，然后有没有出租啊等等。
1: 嗯嗯，可以就通过这个证号去查询他这个原来也没设置过居住权。对，
0: 嗯，好，
2: 有设置居住权的话，你要不要购买的话，这个要自行考虑了哈。
0: 好，
1: 对，
2: 再来看一下五五的问题。他说之前的农村户口后面呢，父亲在80年代的时候把全家都迁成了农转非，就是这个城镇户口，但是农村一直都有地和房。2000年的时候呢，原老宅基础上重新建的房没有办证，现在能不能补办证呢？
1: 他这种重新建设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法，他要重新要需要提供的那个用地审批啊，符合房屋符合规划跟建设的材料，地级调查成果的材料，
2: 嗯，
1: 他肯定是要由这个属地区的自然资源规划局确权，并全局调查后再向我们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证。
2: 嗯，就老宅重新翻修以后也是需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不是翻修之前他就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手续？
1: 对对，你翻修之前就要去报批。嗯，对。
2: 嗯，还有一个，他刚说的是他已经农转非了这个家里面，那他还可以有这个村里面的这个老
0: 宅
2: 吗？宅基地吗？
1: 这个他现在能不能重新审批？这个还是要按当地就是。审批部门他的能不能给他批重新批。
2: 好，明白了。嗯，
0: 好，我们再来看高个子，他说想问一下2012年的建房啊，申请人是他的父亲，但是呢不动产权证上他想加上自己的名字啊，是同本户口本里面的啊。那么请问一下，要从哪一步开始确定自己的名字呢？
1: 原来这个申请材料他是父亲的，那肯定只能是办理父亲名字的这个不动产证。
0: 嗯，
1: 那如果说父亲健在，他这个下一步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那但是他这个要按整栋楼的建筑产权转移给这个子辈，但是子女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比如说申请条件。然后如果父亲不在了，他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登记到这个子辈的一些名下。
0: 嗯，那他如果想只是加上他的名字，就是他户口本上有他父亲和他两个人的名字的话，不可以。
1: 这个现在目前是整栋房只能做一个人的名字。
0: 哦，只能做一个人的。
2: 雇主，我们能不能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建当时的申请人是他父亲，名字就只能是他父亲，那不能在中间再加上他的名字变成两人共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他要想要做这个过户的话，就是他父亲在的时候做过户，但是有对他的这个户口各方面就是有要求的。
1: 对，比如说你是不是经济组织成员啊，是否符合一户一宅啊，他经济组织是否同意啊，这些条件要进行一个审核。
2: 那如果说他的户口不在这，现在想要的话，那就只能是要等到说他父亲过世以后才能走继承， 对不对？
1: 对对。
2: 好，郭处您稍等一下哈，我们热线上现在
0: 还正在等待着一位听友，
2: 对
0: 他打进来的电话。
2: 对对对，有一位
0: 我们稍事等候一下哈。
2: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接近这位朋友的电话。
0: 对，好，我们导播呢可能也正在了解前方的一个情况，正在核实和询问哈。
2: 是，
0: 对，
2: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同样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官微是福州新闻广播。
0: 好，那我们导播在了解完以后呢，应该会整理成。好，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位听友了。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这位朋友您贵姓？
3: 我姓刘。
2: 刘先生哈，什么问题请讲？
3: 我的问题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又想查一个那个别人的地址，那个房子房号我都知道，然后我查一下他基础信息，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登记，就是产权人登记是谁，这样好查吗？
0: 这跟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法拍房的查询是一样的，在闽政通应该是可以查询，对不对？
2: 郭处、我们可以这样查得到吗？
3: 那个窗口核查吗？
1: 这个不是，这个他第一个，他如果有通过，比如说司法走司法程序的那些的，他要通过比如法院通过一些司法的程序，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档案馆查询相关的程序，是属于利害关系人啊，是一个产权人才能查询他的那个房产基本信息。那你如果说比如说是通过比如说也司法程序，因为比如法院诉讼啊或者这些的，那是要通过法院相关程序，法院要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到我们的可以通过到我们的那个档案馆，黎明富裕路200号的档案馆去进行一个查询信息。
3: 刘
2: 先生，您查询这个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作为什么用途呢？
3: 就比如说我要法拍，一看一下他到底这个产权对是谁的。
2: 他是。

0: 拍的。
1: 啊，他讲我在啊，他讲我在二手王志祥
2: 法院的程序那一块的。
0: 嗯，我拍也是需要法院的程序哈。
1: 我在有啊，有人这什么都不用讲了，要查什么都好查的，这水都堵了。问题是我比如说我在二手房去买卖，人家说这都是人家，我们有点怀疑啊，怀疑就在房地产去查一下看看。
0: 那二手和法拍这是两回事，刘先生。二手房和法拍房这是两回事，好吧？
1: 我知道啊，所以说你这个等于这些就窗口有没有信息，有没有开放啊？所以讲就行啊，别的地方都可以，我知道。
3: 嗯，
1: 不知道福州这边有没有行不行？
3: 嗯。
1: 因为别的地方我查过，我知道。
0: 刘先生，这样跟您说哈，就是如果说您是想要二手房买卖的话，那不可以，不是说随便我们都可以去查别人这个名下的房子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您要买的是法拍房，那么您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程序来查询，明白了吗？这个人隐私的问题，主要是在这点上。
1: 这是基础信息。
3: 嗯，我懂了。其实刘先生的问题，
1: 有的很多地方都开放了。
3: 嗯，刘先生的问题是这样哈，我们重复一下，是他想买一个二手房，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法拍房，有没有什么问题，想了解一下这房子的背景。
1: 对，基础信息。
3: 好，
0: 那郭柱可不可以呢？
3: 对，
2: 他这一块的话，现在很多都有做比如他应该是有通过，比如中介公司啊，做一个网签，他可能中介公司都有一个申报，通过网签。他做了网签，他我们都有审核，比如说这些信息相关的材料是否符合上市的条件了，他都会通过这一块。
3: 那也就是说找中介公司就可以了解，是不是？
0: 网签的程序，
2: 你二手房很多都是通过，有一些都是通过中介公司进行，肯定要做一个网签报备吧。房源的审核啊这些。对，
0: 刘先生，简单
2: 信息就会给确认了。
3: 好，
0: 简单说就是网签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会终止网签，或者是终止下一步了。
2: 对，
0: 正常如果能够网签过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房子是能够正常的上市交易的，没有问题。
3: 是的，
2: 对，
3: 那刘先生没问题吗？
1: 好的，明白了。
3: 明白了，好的，
0: 刘先生再见哈。
1: 好的，再见。
0: 好，也感谢郭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郭处。
3: 谢谢，
2: 好，
0: 再见。
3: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当然了，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我们的福州广播，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哈，给我们进行留言，欢迎来问。好的，我是俊堂，
0: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多云转中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郭宁宁、吴贤德赴马尾区调研检查；
3: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2: 我省推出10项措施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3: 福建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
2: 连江在全省率先试点医保移动结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马尾区亭江镇检查防汛备汛，并调研文物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责任，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以超强风力、超大雨量持续靠近东南沿海。郭宁宁、吴贤德来到马尾区白梅水库，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库容，并前往操作室检查设备运行管理、调度值守等情况。郭宁宁强调，台风临近，全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监测预警、应急准备、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强江海堤防、水库山塘、高陡边坡、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及时组织

0: 至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海上渔船回港避风，应转尽转，应早尽早。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发挥高水高排工程和全市水系连排连调机制作用，统筹做好排水防涝调度工作，确保压实责任高效联动，快速响应，果断处置，牢牢掌握防汛备汛主动权。要加强新任职干部防汛责任人员培训，完善应急预案，配强应急队伍力量，充分准备应急设备及物资，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闽台人民共御外侮的历史实证。郭宁宁、吴先德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文物保护、环境整治、烈士英明墙建设情况，随后来到闽安协台衙门，了解历史沿革展陈提升以及闽安古镇文旅业态打造、闽安村乡村振兴等情况。郭宁宁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运用闽安古镇及福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建好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研学线路，引导更多两岸青年来这里感悟历史，读懂闽安。要完善周边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多元业态，把游客留下来，让消费旺起来，以文塑旅，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郭宁宁指出，今年是换届年，换届期更考验政机关，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使命担当，严守纪律规矩，以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市领导张定峰、郑玉、许用贵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七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围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先德主持并发言，市政府党组成员张定峰、萧敬才、郑红做交流发言，其他市政府党组成员做书面发言。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对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许多极具前瞻性、战略性、开创性的探索实践，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把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理想信念，掌握科学方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握历史主动，不负使命担当，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奋勇争先突破年各项攻坚任务。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深深植根人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的有福之州温暖蓉城。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政府职能，精心做好宣传宣讲、落地转化等工作，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2: 七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福州市15/5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发挥福州作为新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一如既往地尊重和爱护老党员、老同志，支持他们讲好党的故事、福州故事，健全常态化关怀机制，确保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重点理解和把握十四个坚持，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宣讲，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注重学用结合，一以贯之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示范引领作用，用好财政加金融加部门加国企模式，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本地、投长期、投硬科技，助力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16条重点产业链，更好赋能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科学谋划福州市155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多元供给，培育更多福州服务品牌，促进一二三产联动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高质量编制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抓好纺织化纤、钢铁、化工新材料等重点行业节能改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加快打造绿色低碳、清新优美、山海协同、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
1: 权威发布。
2: 省医保局日前印发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十条措施，通过优化挂网采购流程、支持自主合理定价、提升医保支付精准性等一揽子举措，为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注入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在挂网采购方面，加大对创新药械产品的支持力度，实行动态申报、集中受理。原则上，创新药械产品挂网在集中受理后1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同时，落实药械产品挂网全国联审通办，完善招采子系统功能，实现规则内嵌、依规即办，切实提高挂网环节的全流程服务效率。在价格引导方面，落实创新药等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机制，支持企业综合临床价值、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合理定价。在支付精准性方面，对合理使用创新医药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议。医保部门按季度或月组织专家对特例单议进行评议，根据评议结果对相关病例实行按项目付费或调整该病例支付标准。此外，医保双通道药品管理也得到完善，将定点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谈判药品情况纳入协议，并与年度考核挂钩，对因合理使用国谈药品而超出年度总额控制指标的，合理调整年度总额，保障患者在医院和药店都能买到创新医药产品。
3: 7月1号起至9月30号，福建省开展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攻坚及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次整治行动明确划定重点整治区域，主要涵盖城乡结合部超速多发的低标速路段、货车流量大、机非混行突出的路段，以及各类事故多发、雨天事故多发路段，针对性整治高频隐患路段交通安全乱象。行动将集中治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乱停乱放、两轮车违法载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 同步排查整治机非混行、路面交通冲突等突出交通安全。

0: 隐患。结合夏季道路事故发生规律，此次行动锁定清晨、午后、傍晚、子夜等事故多发时段开展精准管控，加大重点时段路面管控力度。全省交警部门将坚持严查严管，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即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非载客车辆违法载人，两轮车多人骑行、报废摩托车上路行驶、面包车加装座椅、车辆非法营运等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全方位织密路面管控网络，筑牢路面事故安全防线。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眼下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考验。连日来，市总工会以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基层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切实增强户外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苍山区浦下工会驿站，活动为环卫工人、保洁员、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准备手持小风扇、清凉油、防晒冰袖等清凉礼包，为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驿站内空调、冷热饮水设备、休息座椅、微波炉一应俱全，方便户外劳动者随时进站避暑休整。小小的工会驿站筑起夏日暖心港湾，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将清凉关怀送到高温一线劳动者身边。环卫工人严小花：
3: 电风扇、毛巾擦汗的、冰丝手套，拿的这些东西很实用，能够防暑降温，我们觉得很暖心。
2: 保洁员郭建珍：
4: 我们饭菜凉了可以在里面热，口渴了可以在里面喝水。送清凉活动也跟我们送了小风扇、毛巾、牙膏之类的，也很开心。
2: 福州和润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二部主任谢峰兵：
5: 活动主要面向附近的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外卖员、快递小哥等，夏天比较炎热，他们工作比较辛苦，这种活动可以带给他们清凉，也作为一种福利和工作上的激励。
2: 在西湖公园工会驿站，工作人员为保洁、保安、外卖骑手等百余名一线户外工作者送上凉茶、绿豆等消暑物资，把丝丝清凉和工会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他们手中。外卖骑手张子豪：
6: 物资都很实用啊，跑单路上我们经常会缺水，像正气液、凉茶我们随时都能用上。驿站专门给我们骑手准备慰问品，让我们在外奔波也感受到归属感，心里特别舒服。
2: 环卫工人罗祥英：
7: 这几天因为天气很热，刚好送的这个清凉啊特别实用，要是正气水啊、菊花茶啊，我们非常感谢。
2: 西湖公园工会驿站负责人翁家华：
8: 选址在这个沿街啊，交通便利的西湖公园工会驿站，方便周围的户外的工作者，包括外卖员、快递员、一线小哥在这边休息参加活动。我们特地选了这个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液，还有绿豆汤、凉茶，方便他们饮用完之后啊，能平安的顺利的驾驶车辆操作工具。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刷脸即可核验身份，现场实时完成报销，当场拿到所需药品。如今连江县黄岐镇的群众在家门口甚至鱼排上就能轻松完成医保结算，再不用为报销之事来回奔波。七号，连江县黄岐镇中心卫生院在全省率先启动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同日，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联马黄岐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该中心是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心依托黄岐半岛得天独厚的近台区位优势，以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运行为契机，将为往来马祖与黄岐半岛的两地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上门随访、健康宣教等全生命周期医防融合服务，着力打造连马医疗融合发展特色阵地。
2: 气象部门消息，台风巴威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后西行。

一号夜间至十二号白天，在闽浙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台风来临前，大家要做好居家准备，关紧门窗，可以用胶布在窗玻璃上贴成米字形，以防窗户玻璃破碎。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确保安全。备足水、食物、药品等物资，车辆停放至高处、空旷处。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新区原红功能区安置房一期项目日前启动交付。作为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首个安置房项目，该项目共建设743套安置住房，将有效改善征迁群众居住条件，进一步完善园区生活配套。
2: 2026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将于8月14号至17号在福州举行。本次活动面向海峡两岸在校中学生、大学生开放参赛报名，线上报名可登录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官网完成，截止时间为7月19号。
1: 2026年福州市职工子女暑托班方案日前正式确定。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托班首次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幼升小阶段，即当年9月即将升入小学1年级的适龄儿童也被纳入托管范围。
2: 最近，不少驱车路过闽后县竹崎乡的市民会发现，甘竹大桥至苏阳地铁站沿线的闽江岸滩上，百亩茉莉花进入盛放期，远远望去，十分赏心悦目。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释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

0: 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1: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2点整。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央气象台7月9日10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我省推出10项措施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福建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三超、易疲劳等违法行为。连江在全省率先试点医保移动结算。网红滴眼液安全靠谱吗？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级台风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8.3度、东经13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每秒5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至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00至15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每秒45到52米，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38到45米，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消息，台风巴威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后西行，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在闽浙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台风来临前，大家要做好居家准备，关紧门窗，可以用胶布在窗玻璃上贴成米字形，以防窗户玻璃破碎。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确保安全，备足水、食物、药品等物资。车辆停放移至高处空旷处，不要停在路边障碍物下或积水路旁。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及时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省医保局日前印发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10条措施，通过优化挂网采购流程、支持自主合理定价、提升医保支付精准性等一揽子举措，为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注入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7月1号起至9月30号，福建省开展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攻坚暨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次整治行动明确划定重点整治区域，主要涵盖城乡结合部、超速多发的低标速路段、货车流量大、机非混行突出的路段，以及各类事故多发、雨天事故多发路段，针对性整治高频隐患路段交通安全乱象。行动将集中治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乱停乱放、两轮车违法载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整治机非混行、路面交通冲突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

0: 结合夏季道路事故发生规律，此次行动锁定清晨、午后、傍晚、子夜等事故多发时段开展精准管控，加大重点时段路面管控力度。全省交警部门将坚持严查严管，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即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非载客车辆违法载人、两轮车多人骑行、报废摩托车上路行驶、面包车加装座椅、车辆非法营运等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全方位织密路面管控网络，筑牢路面事故安全防线。眼下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考验。连日来，市总工会以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基层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切实增强户外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苍山区浦下工会驿站，活动为环卫工人、保洁员、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准备手持小风扇、清凉油、防晒冰袖等清凉礼包，为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驿站内空调、冷热饮水设备、休息座椅、微波炉一应俱全，方便户外劳动者随时进站避暑休整。小小的工会驿站构筑起夏日暖心港湾，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将清凉关怀送到高温一线劳动者身边。环卫工人严小花：
1: 电风扇、毛巾擦汗的、冰丝手套，拿的这些东西很实用，能够防暑降温，我们觉得很暖心。
0: 保洁员郭建珍：
2: 我们饭菜凉了可以在里面热，口渴了可以在里面喝水。送清凉活动也跟我们送了小风扇、毛巾、牙膏之类的，也很开心。
0: 福州和润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二部主任谢峰斌：
3: 活动主要面向附近的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外卖员、快递小哥等，夏天比较炎热，他们工作比较辛苦，这种活动可以带给他们清凉，也作为一种福利和工作上的激励。
0: 在西湖公园工会驿站，工作人员为保洁、保安、外卖骑手等百余名一线户外工作者送上凉茶、绿豆等消暑物资，把丝丝清凉和工会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他们手中。外卖骑手张子豪：
4: 物资都很实用啊，跑单路上我们经常会缺水，像正气液、凉茶我们随时都能用上。驿站专门给我们骑手准备慰问品，让我们在外奔波也感受到归属感，心里特别舒服。
0: 环卫工人罗祥英：
5: 这几天因为天气很热，刚好送的这个清凉啊特别实用，要是正气水啊、菊花茶啊，我们非常感谢。
0: 西湖公园工会驿站负责人翁家华：
6: 选址在这个沿街啊，交通便利的西湖公园工会驿站，方便周围的户外的工作者，包括外卖员、快递员、一线小哥在这边休息参加活动。我们特地选了这个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液，还有绿豆汤、凉茶，方便他们饮用完之后啊，能平安的顺利的驾驶车辆操作工具。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刷脸即可核验身份，现场实时完成报销，当场拿到所需药品。如今连江县黄岐镇的群众在家门口甚至鱼排上就能够轻松完成医保结算，再不用为报销之事来回奔波。七号，连江县黄岐镇中心卫生院在全省率先启动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同日，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连马黄岐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该中心是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心依托黄岐半岛得天独厚的近台区位优势，以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运行为契机，将为往来马祖与黄岐半岛的两地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上门随访、健康宣教等全生命周期医防融合服务，着力打造连马医疗融合发展特色阵地。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经常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

0: 越不舒服，还在产品包装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今年3月，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1: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验，发现结果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1: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0: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京东自营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里购买的这一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品牌的产品的宣传页面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文字错误，但是这款产品依然在售。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1: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数都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为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是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经过医生鉴定，五款当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御健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御健团标用字2023第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第 R007 号、卤味消正字2023第 R020 号。北京同仁堂医院主任医师宋智慧：
2: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健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苷，有的用的是竹字头的苷，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
2: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婷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0: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

0: 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怎么样的标准呢？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JY002 或 THBJY005。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向执行。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轮值，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参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们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沙坪、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4: 嗯，好，
3: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例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
4: 嗯，
3: 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0: 微信网友 G50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母亲有一套2012年的房子，位于苍山，86平方米，市值大约125万，老人现在生病了，想把房子过户给弟弟，赠与和买卖在税费方面有什么区别？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他母亲的房子要给到弟弟的话，那是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都很方便，只要申请人带上身份证，就买卖双方或者是赠与双方共同到场，带上身份证、产权证。如果用赠与的话，提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和买卖，不动产这边只收取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那税主要是涉及税费的问题啊。那赠与它只要交3%的契税，3%的契税。买卖是要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以及买方这个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判定。正常他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在办结业务之前，他会收到一条短信。
4: 我们在房产交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5: 没有，正常就是赠与和买卖。
0: 微信网友平安快乐每一天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夫妻俩名下已经有两套房子，爷爷奶奶名下也有两套房子，孩子明年上学，想在孩子爷爷的房产证上加名，赠与和买卖有什么区别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祖辈的房子加父辈的名字，那这种也就是赠与和买卖这两种方式。那像刚才说了，赠与就是3%的契税，然后买卖也是要根据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测算。
4: 父辈祖辈都有两套房，第三套房还能不能买卖现在？
5: 可以的，买卖是不受限制，现在没有限购限售这么一说。那所以父辈如果已经有两套，就是卖方有两套的话，那他卖方他是如果这个房子已经满两年了，那他只要交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那买方呢，如果已经有两套房，他就不享受契税优惠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工会送清凉，关爱润心田。网红滴眼液安全靠谱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
1: 眼下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考验。连日来，市总工会以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基层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切实增强户外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苍山区浦下工会驿站，活动为环卫工人、保洁员、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准备手持小风扇、清凉油、防晒水袖等清凉礼包，为一线劳动者带去防暑物资。驿站内空调、冷热饮水设备、休息座椅、微波炉一应俱全，方便户外劳动者随时进站避暑休整。小小的工会驿站

0: 需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 2023D6119 号，遇见团标用字 2023D8686 号，卤味销证字 2023DR007 号，卤味销证字 2023DR020 号。我们来听听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智慧怎么说。
1: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所谓的械字号呢，指的是三类医疗器械哈。仔细对比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干，有的用的是竹字头的干。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宋智慧。
1: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婷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0: 接着扫描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是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什么样的标准呢？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当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的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我们再来听听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智慧怎么说。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白马。白马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3: 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
0: 微信网友文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名下有辆汽车，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

0: 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1: 这个也是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车辆的继承公证，那也是要审查这个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建议他也可以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来，我们看一下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或者我们会，如果说材料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先收件，然后再预约个时间，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做个笔录。而且我们现在公证处都推出绿色继承，如果能通过我们线上来协查的，或者通过电子证照调验的，都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材料。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

0: 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央气象台7月9日10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我省推出10项措施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福建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三超、易疲劳等违法行为。连江在全省率先试点医保移动结算。网红滴眼液安全靠谱吗？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级台风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8.3度、东经13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每秒5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至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00至15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每秒45到52米，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38到45米，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消息，台风巴威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后西行，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在闽浙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台风来临前，大家要做好居家准备，关紧门窗，可以用胶布在窗玻璃上贴成米字形，以防窗户玻璃破碎。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确保安全。备足水、食物、药品等物资，车辆停放移至高处空旷处，不要停在路边障碍物下或积水路旁。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及时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省医保局日前印发《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10条措施》，通过优化挂网采购流程、支持自主合理定价、提升医保支付精准性等一揽子举措，为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注入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7月1号起至9月30号，福建省开展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攻坚暨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次整治行动明确划定重点整治区域，主要涵盖城乡结合部、超速多发的低标速路段、货车流量大、机非混行突出的路段，以及各类事故多发、雨天事故多发路段，针对性整治高频隐患路段交通安全乱象。行动将集中治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乱停乱放、两轮车违法载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整治机非混行、路面交通冲突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结合夏季道路事故发生规律，此次行动锁定清晨、午后、傍晚、子夜等事故多发时段开展精准管控，加大重点时段路面管控力度。全省交警部门将坚持严查严管，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即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非载客车辆违法载人、两轮车多人骑行、报废摩托车上路行驶、面包车加装座椅、车辆非法营运等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全方位织密路面管控网络。

0: 过筑牢路面事故安全防线。眼下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考验。连日来，市总工会以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基层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切实增强户外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苍山区浦下工会驿站，活动为环卫工人、保洁员、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准备手持小风扇、清凉油、防晒冰袖等清凉礼包，为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驿站内空调、冷热饮水设备、休息座椅、微波炉一应俱全，方便户外劳动者随时进站避暑休整。小小的工会驿站构筑起夏日暖心港湾，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将清凉关怀送到高温一线劳动者身边。环卫工人严小花：
1: 电风扇、毛巾擦汗的、冰丝手套，拿的这些东西很实用，能够防暑降温，我们觉得很暖心。
0: 保洁员郭建珍：
2: 我们饭菜凉了可以在里面热，口渴了可以在里面喝水，送清凉活动也跟我们送了小风扇、毛巾、牙膏之类的，也很开心。
0: 福州和润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二部主任谢峰斌：
3: 活动主要面向附近的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外卖员、快递小哥等，夏天比较炎热，他们工作比较辛苦，这种活动可以带给他们清凉，也作为一种福利和工作上的激励。
0: 在西湖公园工会驿站，工作人员为保洁、保安、外卖骑手等百余名一线户外工作者送上凉茶、绿豆等消暑物资，把丝丝清凉和工会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他们手中。外卖骑手张子豪：
4: 物资都很实用啊，跑单路上我们经常会缺水，像正气液、凉茶我们随时都能用上，驿站专门给我们骑手准备慰问品，让我们在外奔波也感受到归属感，心里特别舒服。
0: 环卫工人罗祥英：
5: 这几天因为天气很热，刚好送的这个清凉啊特别实用，要是正气水啊、菊花茶啊，我们非常感谢。
0: 西湖公园工会驿站负责人翁家华：
6: 选址在这个沿街啊，交通便利的西湖公园工会驿站，方便周围的户外的工作者，包括外卖员、快递员、一些小哥在这边休息参加活动。我们特地选了这个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液，还有绿豆汤、凉茶，方便他们饮用完之后啊，能平安的顺利的驾驶车辆操作工具。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刷脸即可核验身份，现场实时完成报销，当场拿到所需药品。如今连江县黄岐镇的群众在家门口甚至鱼排上就能够轻松完成医保结算，再不用为报销之事来回奔波。七号，连江县黄岐镇中心卫生院在全省率先启动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同日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连马黄岐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该中心是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心依托黄岐半岛得天独厚的近台区位优势，以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运行为契机，将为往来马祖与黄岐半岛的两地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上门随访、健康宣教等全生命周期医防融合服务，着力打造连马医疗融合发展特色阵地。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经常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产品包装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今年3月，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8: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

0: 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1: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验，发现结果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0: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京东自营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里购买的这一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品牌的产品的宣传页面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文字错误，但是这款产品依然在售。上海消费者王先生：
0: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1: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数都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为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是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经过医生鉴定，五款当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御健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御健团标用字2023D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R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R020号。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
2: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健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苷，有的用的是竹字头的苷，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
2: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亭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怎么样的标准呢？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JY002 或 THBJ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 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锂化指标均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

0: 属规范规定的方向执行。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轮值，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4: 好，
3: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召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0: 微信网友 G50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母亲有一套2012年的房子，位于苍山，86平方米，市值大约125万，老人现在生病了，想把房子过户给弟弟，赠与和买卖在税费方面有什么区别？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他母亲的房子要给到弟弟的话，那是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都很方便，只要申请人带上身份证，就买卖双方或者是赠与双方共同到场，带上身份证、产权证，如果用赠与的话，提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和买卖不动产这边只收取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那税主要是涉及税费的问题啊。那赠与它只要交3%的契税，3%的契税，买卖是要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以及买方这个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判定。正常他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在办结业务之前，他会收到一条短信。
4: 我们在房产交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5: 没有，正常就是赠与和买卖。
0: 微信网友平安快乐每一天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夫妻俩名下已经有两套房子，爷爷奶奶名下也有两套房子，孩子明年上学，想在孩子爷爷的房产证上加名，赠与和买卖有什么区别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祖辈的房子加父辈的名字，那这种也就是赠与和买卖这两种方式。那像刚才说了，赠与就是3%的契税，然后买卖也是要根据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测算。
4: 父辈祖辈都有两套房，第三套房还能不能买卖现在？
5: 可以的，买卖是不受限制，现在没有限购限售这么一说。那所以父辈如果已经有两套，就是卖方有两套的话，那他卖方他是如果这个房子已经满2年了，那他只要交一个房地一的个人所得

0: 税。那买方呢，如果已经有两套房，他就不享受契税优惠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

0: 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川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2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
0: 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在福州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
2: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关注微信网友龙果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老人呢办了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和在社区医院看病这二者的报销比例有什么不同吗？还是说是一样的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啊，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十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消息啊，他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以后呢，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账户的钱包吗？里面的钱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3: 我觉得
4: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3: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的？
5: 对对，
4: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第二期党建赋能协同善治社会工作服务导师陪伴式参访活动在台江区金斗社区举办，全市一线社工、社区骨干等等30多人参加。
3: 活动由福州市社会工作联合会党支部指导，福州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社会工作人员工作委员会、校社合作工作委员会主办，台江区杨中街道金斗社区党委、福州市海丰社工服务中心党支部协办。此次活动呢，是市社工联以党建赋能行业发展系列举措之一，也是深化导

0: 师陪伴式研学模式的持续实践，精准梳理了当前社区工作存在的服务精细化不足、基层治理赋能薄弱、特色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短板。通过实地观摩、双视角经验分享与分组研讨，参访的社工也纷纷地表示，本次的研学有效厘清了自身在社区治理、基层服务当中的岗位职责与工作定位，进一步地明晰了专业社工的服务价值与发力的方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排水数据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城市里面每天生产的这些生活污水啊，到底排进了哪儿呢？是否都排入了污水管网，还是说排水的水质又有没有达标呢？等等，这些过去的数据啊，大多只是水务部门内部的参考资料，但是如今他们成了拥有合法身份的市场商品。记得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福州市滨海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该公司自主采集生成的福州新区排水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集顺利在福建大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成功斩获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等三项权威认证，成为福州排水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那这也标志着本地水务数据正式告别了内部资料的时代，迈出了市场化流通的关键一步。
0: 下一步呢，福州水务将稳步推进数据资产入表、流通交易，还有增信融资等全链条价值的转化。同时啊，积极探索更多水务数据产品登记，构建产权加产品双证体系，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水务数据要素市场化应用样板，为福州数字水务智慧城市建设注入全新动能。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可不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呢？
2: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能不能转到城市的小学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酸西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小学读的是四川的小学啊，那他的孩子呢是在四川读的一年级。那么，请问一下，下学期的时候可不可以转到我们福州晋安区的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呢？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和要求才可以读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晋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晋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育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户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晋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1: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大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如何确认意向转入的学校呢？有没有学位的余额？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在申请的时候上面这就看得到啊，都要求他这个年段或者是这个班没有学位了，在上面说明啊，小学6个年段，打比方3年级没学位，他就说我3年级我没学位，你就是跟黄龙凤也装不进去的。如果是他没有说，那说明他就是有学位，你就可以申请。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卷毛恩的问题啊，孩子的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的晋安区读书，今年1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不要收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管，那么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从2026年的6月下旬一直到8月下旬，其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3: 通过专项整治，将督促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各类的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集中的理清设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和账号，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监管，维护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公信力，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党委网信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紧扣整治重点，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确保专项整治取得预期成效。要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要及时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的经验和成效，持续的加强监督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那么业主向法院起诉，如何选择立案案由呢？
0: 工作期间无人机飞行拍摄，叶片损坏，维修的费用到底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
6: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

0: 字，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2: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屋顶啊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全都泡坏了。那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修理。但是呢，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一下，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那么选择物业合同纠纷，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案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0: 再来关注一下 Katie 的问题啊，她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她前夫拖欠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申请查封这笔租房补贴可不可以呢？法院会不会将这笔钱分配给她的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小豪的问题啊，他说为公司工作期间用的无人机啊进行一个飞行拍摄，那么飞行拍摄期间呢，无人机被鞭炮给炸到了，导致飞机的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应该由个人承担呢，还是由公司来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个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女士的问题啊。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地点，一个呢是在苍山区，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岗位是一样的，但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要比他高一些，所以呢他就向领导提出了异议，领导说两地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是可以，

0: 那年初的时候也已经给他提了工资了，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要补给他，合不合法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0: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近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页面广告的乱象，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专项合规提示，对全市各类收费系统以及停车、餐饮、商超、交通枢纽、医院、景区等等的这些运营单位提出一个明确的规范。其中啊，弹窗交互的体验、广告标识等等都必须要求主体啊，也就责任主体要落实，成为监管的一个重点。
0: 针对消费者反映到的欺骗、误导与强制跳转行为，合规提示明确禁止通过伪造系统更新、还有软件报错、安全清理、缴费通知等提示弹窗，或伪造播放、开始、暂停、停止、返回等一些控件的样式，以及虚构红包、奖励、优惠等福利承诺方式，变相的诱导点击，不得滥用技术的手段强制跳转、关联启动、还有强制关注、要求下载 APP 等等，变相的强制消费者观看广告或者是完成额外的操作，充分的尊重并且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2: 在落实层面的责任落实方面哈，那么合规提示呢强调，广告对于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要负责啊，就广告主要对于这方面的内容要负责。那么广告的经营者和发布者呢，应该要严格执行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的制度，提供收费系统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应该要切实履行广告监测、排查和日常管理的义务，发现违法广告应该要立即采取通知整改、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一些措施，并且呢要留存好记录。各类场所管理者应该要加强日常巡查，对场内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履行管理义务，并且发现违规情形要立刻督促整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国内的快递业务的这样一个新闻啊。国家邮政局呢，最近一段时间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啊，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比2025年呢还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今年以来呢，我国各项的促消费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的市场也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了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网传抵押房产也可以设置居住权，这是真的吗？
0: 如何知道法拍房已经申报了居住权呢？
6: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您好。
1: 您好。
2: 你好。
1: 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他问的是网上有一个信息啊，说叫做中国不动产官微发布了一个案例，说明确了有抵押的房产也是可以设置了居住权，这个政策福州有没有实行呢？有抵押的房产是不是可以设置居住权呢？
2: 有抵押的房产是可以设立申请居住权登记的，但是要需要提交的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
0: 要有同意函才行啊。
2: 对。
1: 好，我们有没有一个这个叫做中国不动产官微？
2: 这个有哈，确实
1: 。
2: 对。
0: 好，
1: 明白了。
0: 那我们再来看品茶人生，他说如何知道法拍房已经申报了居住权呢？
2: 这个你可以通过他可以通过就比如民政通啊，像那个益福州啊，还有我们单位设置的那个自住查询机啊，他的录入这种不动产证号或者房产证号进行一个查询就可以了。
0: 哦，那知道他是不是法拍房以后，其实就可以相应的去进行一些了解，比如说能不能设立居住权，然后有没有出租啊等等。
2: 可以就通过这个证号去查询他这个原来也没设置过居住权。对，
1: 有设置居住权的话，你要不要购买的话，这个要自行考虑了哈。
0: 好，
2: 对。
1: 再来看一下55的问题，他说之前的农村户口后面呢，父亲在80年代的时候把全家都迁成了农转非，就是这个城镇户口，但是农村一直都有地和房。2000年的时候呢，原老宅基础上重新建的房没有办证，现在能不能补办证呢？
2: 他这种重新建设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法，他要重新要需要提供的那个用地审批啊，符合房屋符合规划跟建设的材料，地级调查成果的材料，他肯定是要由这个属地区的自然资源规划局确权，并全局调查后再向我们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证。
1: 就老宅重新翻修以后也是需要的，对不对？
2: 对。
1: 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不是翻修之前他就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手续？
2: 对，你翻修之前就要去报批。对。
1: 还有一个，他刚说的是他已经农转非了，这个家里面，那他还可以有这个村里面的这个老
0: 宅
1: 吗？宅基地吗？
2: 这个他现在能不能重新审批，这个还是要按当地就是审批部门他的能不能给他批，重新批。
1: 好，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高个子，他说想问一下2012年的建房啊，申请人是他的父亲，但是呢不动产权证上他想加上自己的名字啊，是同本户口本里面的啊。那么请问一下，要从哪一步开始确定自己的名字呢？
2: 原来这个申请材料他是父亲的，那肯定只能是办理父亲名字的这个不动产证。那如果说父亲健在，他这个下一步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那但是他这个要按整栋楼的建筑产权转移给这个子辈，但是子女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比如说申请条件。然后如果父亲不在了，他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登记到这个子辈的一些名下。
0: 那他如果想只是加上他的名字，就是他户口本上有他父亲和他两个人的名字的话，
1: 不可以。
2: 这个现在目前是整栋房只能做一个人的名字。
0: 只能做一个人的。
1: 郭处，我们能不能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当时的申请人是他父亲，名字就只能是他父亲，那不能在中间再加上他的名字变成两人共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他要想要做这个过户的话，就是他父亲在的时候做过户，但是有对他的这个户口各方面就是有要求的。
2: 对，比如说你是不是经济组织成员啊，是否符合一户一宅啊，经济组织是否同意啊，这些条件要进行一个审核。
1: 那如果说他的户口不在这现在想要的话，那就只能是要等到说他父亲过世以后才能走继承。 对不对？
2: 好，
1: 郭处您稍等一下哈，我们热线上现在
0: 还正在等待着一位听友，对，他打进来的电话。
1: 有一位听友，
0: 我们稍事等候一下哈。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接近这位朋友的电话。
0: 对，好，我们导播呢可能也正在了解前方的一个情况，正在核实和询问哈。
1: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同样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官微是福州新闻广播。

0: 嗯，好，那我们导播在了解完以后呢，应该会整理成。好，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位听友了。嗯，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贵姓？
2: 哎，我姓刘。
1: 啊，刘先生哈，什么问题请讲？
2: 我的问题就是想咨询一下。

0: 第一个，他如果有通过，比如说，哎，司法走司法程序的，那些的，他要通过，比如法院通过一些司法的程序，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档案馆查询相关的程，是属于利害关系人啊，是一个产权人才能查询他的这个房产基本信息。
1: 哦。
0: 那你如果是比如说是通过比如说也司法程序，因为比如法院诉讼啊或者这些的，那是要通过法院相关程序，法院要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到我们的可以通过到我们的那个档案馆黎明服务录200号的档案馆去进行一个查询信息。
2: 刘
3: 先生，您查询这个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作为什么用途呢？
2: 就比如说我要法拍，要看一下他到底这个产权对是谁的。
3: 哦，他是法拍的。
2: 对对，
1: 嗯。
2: 啊，或者我到啊，或者我到二手房市场
0: 法院的程序那一块的。
3: 嗯，法拍也是需要法院的程序哈。
2: 我这有法院的，这什么都不用讲了，要查什么都好查的，这谁都懂的。问题是我比如说我在二手房去买卖，人家说这都是人家，我们有点怀疑啊，我已经就在房地产去查一下看看。
1: 哦。
3: 那二手和法拍这是两回事，刘先生。
0: 对，
3: 二手房和法拍房这是两回事哈。
2: 我知道啊，所以说你这个等于这些就窗口也没有信息，也没有开放啊，所以想去询问啊，别的地方都可以，我知道。
1: 嗯，
2: 不知道福州这边也没有行不行？
1: 嗯。
2: 因为别的地方我查过，我知道。
3: 刘先生，这样跟您说哈，就是如果说您是想要二手房买卖的话，那不可以，不是说随便我们都可以去查别人这个名下的房子啊，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您要买的是法拍房，那么您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程序来查询，明白了吗？这个人隐私的问题，主要是在这点上。
2: 这是基础信息。
1: 嗯，我懂了。其实刘先生的问题，
2: 很多地方都开放了。
1: 刘先生的问题是这样哈，我们重复一下，是他想买一个二手房，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法拍房，有没有什么问题，想了解一下这房子的背景。
2: 对，基础信息。
1: 好，
3: 那郭处可不可以呢？
1: 对，
0: 那这一块的话，现在很多对于做比如他应该是有通过，比如中介公司啊，做一个网签，他可能中介公司都有一个申报，通过网签，他做个网签，他我们都有审核，比如说这些信息相关的材料是否符合上市的条件了，他都会通过这一块。
1: 那也就是说找中介公司就可以了解，是不是？
3: 是网签的程序。
0: 很多你二手房很多都是通过，有一些都是通过中介公司进行，肯定要做一个网签报备吧。房源的审核啊这些。对，
3: 刘先生，简单
0: 就会给确认了。
1: 好。
3: 简单说，就是网签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会终止网签，或者是终止下一步了。
0: 对。
3: 正常，如果能够网签过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房子是能够正常的上市交易的，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对。
1: 那刘先生没问题吗？
2: 好的，明白了。
1: 明白了哈。好的，
3: 刘先生再见哈。
2: 好的，再见。
3: 好，也感谢郭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郭处。
1: 谢谢。
0: 好的，好，
3: 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当然了，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我们的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哈，给我们进行留言，欢迎来问。好的，我是俊堂，
3: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

0: 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
1: 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在福州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
12: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关注微信网友龙果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老人呢办了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和在社区医院看病，这二者的报销比例有什么不同吗？还是说是一样的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这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啊，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十年，就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看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的消息啊，他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以后呢，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账户的钱包吗？里面的钱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2: 我觉得
3: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2: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4: 对对，
3: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2: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第二期党建赋能协同善治社会工作服务导师陪伴式参访活动在台江区金斗社区举办，全市一线社工、社区骨干等等30多人参加。
2: 活动由福州市社会工作联合会党支部指导，福州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社会工作人员工作委员会、校社合作工作委员会主办，台江区杨中街道金斗社区党委、福州市海丰社工服务中心党支部协办。此次活动呢，是市社工联以党建赋能行业发展系列举措之一，也是深化导师陪伴式研学模式的持续实践，精准梳理了当前社区工作存在的服务精细化不足、基层治理赋能薄弱、特色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短板。通过实地观摩、双视角经验分享与分组研讨，参访的社工也纷纷地表示，本次的研学有效厘清了自身在社区治理、基层服务当中的岗位职责与工作定位，进一步的明晰了专业社工的服务价值与发力的方向。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排水数据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城市里面每天生产的这些生活污水啊，到底排进了哪儿呢？是否都排入了污水管网，还是说排水的水质又有没有达标呢？等等，这些过去的数据啊，大多只是水务部门 内部的参考资料，但是如今他们成了拥有合法身份的市场商品。记得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福州市滨海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该公司自主采集生成的福州新区排水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集顺利在福建大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成功斩获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等三项权威认证，成为福州排水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那这也标志着本地水务数据正式告别了内部资料的时代，迈出了市场化流通的关键一步。
2: 下一步呢，福州水务将稳步推进数据资产入表、流通交易还有增信融资等全链条价值的转化，同时积极探索更多水务数据产品登记，构建产权加产品双证体系，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水务数据要素市场化应用样板，为福州数字水务智慧城市建设注入全新动能。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找新梦想，耶、yeah ！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可不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呢？
0: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能不能转到城市的小学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酸西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小学读的是四川的小学啊，那他的孩子呢是在四川读的一年级。那么请问一下，下学期的时候可不可以转到我们福州晋安区的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呢？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和要求才可以读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晋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

0: 部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龙城片。那些龙城片他们每个区它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申请以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2: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大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如何确认意向转入的学校呢有没有学位的余额？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在申请的时候上面这就看得到啊，都要求他这个年段或者是这个班没有学位了，在上面说明啊，小学6个年段，打比方3年级没学位，他就说我3年级我没学位，你就是跟黄龙附也转不进去的。如果是他没有说，那说明他就是有学位，你就可以申请。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卷毛恩的问题啊，孩子的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的静安区读书，今年1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不要收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0: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管，那么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从2026年的6月下旬一直到8月下旬，其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0: 通过专项整治，将督促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各类的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集中的理清设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和账号，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监管，维护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公信力，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党委、网信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紧扣整治重点，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确保专项整治取得预期成效。要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要及时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的经验和成效，持续的加强监督管理，形成长效机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

0: 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8:00。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那么业主向法院起诉，如何选择立案案由呢？
0: 工作期间无人机飞行拍摄，叶片损坏，维修的费用到底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
8: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8: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屋顶啊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全都泡坏了。那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修理。但是呢，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一下，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那么选择物业合同纠纷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案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9: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能够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 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能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种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0: 再来关注一下 Katy 的问题啊，她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她前夫拖欠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申请查封这笔租房补贴可不可以呢？法院会不会将这笔钱分配给她的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9: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对吧，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8: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小豪的问题啊，他说为公司工作期间用的无人机啊进行一个飞行拍摄，那么飞行拍摄期间呢，无人机被鞭炮给炸到了，导致飞机的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应该由个人承担呢，还是由公司来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9: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没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个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1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女士的问题啊。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地点，一个呢是在仓山区，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岗位是一样的，但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要比他高一些，所以呢他就向领导提出了异议，领导说两地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是可以，那年初的时候也已经给他提了工资了，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的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要补给他，合不合法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9: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我觉得。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10: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8: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近年来啊，群众反映强烈的 扫码缴费页面广告的乱象。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专项合规提示，对全市各类收费系统以及停车、餐饮、商超、交通枢纽、医院、景区等等的这些运营单位提出一个明确的规范。其中啊，弹窗交互的体验、广告标识等等，都必须要要求主体啊，也就责任主体要落实，成为监管的一个重点。
10: 针对消费者反映到的欺骗、误导与强制

0: 跳转行为，合规提示明确禁止通过伪造系统更新还有软件报错、安全清理、缴费通知等提示弹窗，或伪造播放、开始、暂停、停止、返回等一些控件的样式，以及虚构红包、奖励、优惠等福利承诺方式，变相的诱导点击，不得滥用技术的手段强制跳转、关联启动，还有强制关注、要求下载 APP 等等，变相的强制消费者观看广告或者是完成额外的操作，充分的尊重并且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1: 在落实层面的责任落实方面，那么合规提示呢强调广告对于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要负责啊，就广告主要对于这方面的内容要负责。那么广告的经营者和发布者呢，应该要严格执行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的制度，提供收费系统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应该要切实履行广告监测、排查和日常管理的义务。发现违法广告，应该要立即采取通知整改、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一些措施，并且呢要留存好记录。各类场所管理者应该要加强日常巡查，对场内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履行管理义务，并且发现违规情形要立刻督促整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国内的快递业务的这样一个新闻啊。国家邮政局呢，最近一段时间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啊，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比2025年呢还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今年以来呢，我国各项的促消费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的市场也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了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网传抵押房产也可以设置居住权，这是真的吗？
0: 如何知道法拍房已经申报了居住权呢？
5: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您好。
2: 您好。
3: 你好。
2: 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他问的是网上有一个信息啊，说叫做中国不动产官微发布了一个案例，说明确了有抵押的房产也是可以设置了居住权。这个政策福州有没有实行呢？有抵押的房产是不是可以设置居住权呢？
3: 有抵押的房产是可以设立申请居住权登记的，但是要需要提交的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
1: 要有同意函才行啊。
3: 对。
2: 好，我们有没有一个这个叫做中国不动产官微？
3: 这个有，确实。
1: 好，
2: 明白了。
1: 那我们再来看品茶人生，他说如何知道法拍房已经申报了居住权呢？
3: 这个。你可以通过他可以通过，就比如闽政通啊，像那个易福州啊，还有我们单位设置的那个自助查询机啊，他的录入这种不动产证号或者房产证号进行一个查询就可以了。
1: 哦，那知道他是不是法拍房以后，其实就可以相应的去进行一些了解，比如说能不能设立居住权，然后有没有出租啊等等。
3: 可以就通过这个证号去查询，他这个原来也没设置居住权，对。
1: 嗯，
2: 有设置居住权的话，你要不要购买的话，这个要自行考虑了哈。
1: 好，
3: 对。
2: 再来看一下五五的问题，他说之前的农村户口后面呢，父亲在80年代的时候把全家都迁成了农转非，就是这个城镇户口，但是农村一直都有地和房。2000年的时候呢，原老宅基础上重新建的房没有办证，现在能不能补办证呢？
3: 他这种重新建设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法，他要重新要需要提供的那个用地审批啊，符合房屋符合规划跟建设。

0: 建设的材料，地级调查成果的材料，它肯定是要由这个属地区的自然资源规划局确权，并全局调查后再向我们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证。
1: 就老宅重新翻修以后也是需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是不是翻修之前它就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手续？
0: 对对，你翻修之前就要去报批。对。
1: 还有一个，他刚说的是他已经农转非了这个家里面，那他还可以有这个村里面的这个老宅吗？宅基地吗？
0: 这个他现在能不能重新审批，这个还是要按当地就是审批部门，他的能不能给他批，重新批。
1: 好，明白了。
2: 好，我们再来看高个子，他说想问一下，2012年的建房啊，申请人是他的父亲，但是呢，不动产权证上他想加上自己的名字啊，是同本户口本里面的啊。那么，请问一下，要从哪一步开始确定自己的名字呢？
0: 原来这个申请材料他是父亲的，那肯定只能是办理父亲名字的这个不动产证。那如果说父亲健在，他这个下一步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那但是他这个要按整栋楼的建筑产权转移给这个子辈，但是子女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比如说申请条件。然后如果父亲不在了，他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登记到这个子辈的一些名下。
2: 那他如果想只是加上他的名字，就是他户口本上有他父亲和他两个人的名字的话，
1: 不可以。
0: 这个现在目前是整栋房只能做一个人的名字。
2: 只能做一个人的。
1: 估计我们能不能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当时的申请人是他父亲，名字就只能是他父亲，那不能在中间再加上他的名字变成两人共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他要想要做这个过户的话，就是他父亲在的时候做过户，但是有对他的这个户口各方面就是有要求的。
0: 对，比如说你是不是经济组织成员啊，是否符合一户一宅啊，经济组织是否同意啊，这些条件要进行一个审核。
1: 那如果说他的户口不在这，现在想要的话，那就只能是要等到说他父亲过世以后才能走继承， 对不对？
0: 好，
1: 郭处您稍等一下哈，我们热线上现在
2: 还正在等待着一位听友，
1: 对
2: 他打进来的电话。
1: 有一位听友，
2: 我们稍事等候一下哈。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接近这位朋友的电话。
2: 对，好，我们导播呢可能也正在了解前方的一个情况，正在核实和询问哈。
1: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同样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官微是福州新闻广播。
2: 好，那我们导播在了解完以后呢，应该会整理成。好，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位听友了。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这位朋友您贵姓？
3: 我姓刘。
1: 刘先生哈，什么问题请讲。
3: 我的问题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又想查一个那个别人的地址，那个房子房号我都知道。然后我查一下他基础信息，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登记，就是产权人登记是谁，这样好查吗？
2: 这跟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法拍房的查询是一样的，在民政通应该是可以查询，对不对？
1: 郭处、我们可以这样查得到吗？
3: 那个窗口可以查吗？
0: 这个不是，这个他第一个，他如果有通过，比如说司法走司法程序的那些的，他要通过，比如法院通过一些司法的程序，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档案馆查询相关的程序。是属于利害关系人啊，是一个产权人才能查询他的那个房产基本信息。那你如果是比如说是通过比如说也司法程序，因为比如法院诉讼啊或者这些的，那是要通过法院相关程序，法院要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到我们的可以通过到我们的那个档案馆，黎明富裕路200号的档案馆去进行一个查询信息。
1: 刘先生，您查询这个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作为什么用途呢？
3: 就比如说我要法拍，要法拍，一看一下他到底这个产权这是谁的？
1: 他是法拍的，
3: 对不对？而且我在二手房市场，
0: 法院的程序那一块的。
1: 法拍也是需要法院的程序哈。
3: 我在有法院的程序，这什么都不用讲了，要查什么都好查的，这水都堵了。问题是我比如说我在二手房去买卖，人家说介入是人家，我们有点怀疑啊，怀疑就在房地产去查一下看看。
1: 那二手和法拍这是两回事，刘先生。二手房和法拍房就是两回事哈。
3: 我知道啊，所以说你这个等于这些窗口有没有信息，有没有开放啊？所以讲就是你别的地方都可以，我知道。不知道福州这边有没有行不行？因为别的地方我查过，我知道。
1: 刘先生，这样我这样跟你。

0: 您说哈，就是如果说您是想要二手房买卖的话，那不可以，不是说随便我们都可以去查别人这个名下的房子啊，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您要买的是法拍房，那么您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程序来查询，明白了吗？这个人隐私的问题，主要是在这点上。
1: 这是基础信息。
2: 嗯，我懂了。其实刘先生的问题，
1: 很多地方都开放了。
2: 刘先生的问题是这样哈，我们重复一下，是他想买一个二手房，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法拍房，有没有什么问题，想了解一下这房子的背景。
1: 对，基础信息。
2: 好，
0: 那郭处可不可以呢？
2: 对，
3: 那这一块的话，现在很多都有做比如他应该是有通过比如中介公司啊做一个网签，他可能中介公司都有一个申报，通过网签，他做个网签，他我们都有审核，比如说这些信息相关的材料是否符合上市的条件了，他都会通过这一块。
2: 那也就是说找中介公司就可以了解，是不是？
0: 网签的程序，
3: 现在很多你二手房很多都是通过，有一些都是通过中介公司进行，肯定要做一个网签报备吧。房源的审核啊这些。对，
0: 刘先生，简单
3: 信息就会给确认了。
2: 好，
0: 简单说就是网签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会终止网签，或者是终止下一步了。
3: 对，
0: 正常如果能够网签过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房子是能够正常的上市交易的，没有问题。
2: 是的，
1: 对，
2: 那刘先生没问题吗？
1: 好的，明白了，
2: 好的，
0: 刘先生再见哈。
1: 好的，再见。
0: 好，也感谢郭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郭处，
2: 谢谢。
3: 好，
0: 再见。
2: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当然了，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我们的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进行留言，欢迎来问。好的，我是俊堂，
0: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0: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

0: 际世界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

0: 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0: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1: 要看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

0: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

0: 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 便捷餐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19:00，
3: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吧。

故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1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每天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方圆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

0: 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

0: 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

0: 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1%。

0: 3.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7: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9: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7: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6: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

0: 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 真的挺谢谢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要求“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4: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 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

0: 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看望暑期读书班市级老领导，
2: 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防御台风巴威，
1: 福州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
2: 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开始申报，
1: 福建开通高招咨询电话。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

0: 前往古岭看望参加2026年暑期读书班的市级老领导，与大家亲切交流，通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请听报道。
1: 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老领导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福州始终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0: 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离不开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改革，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福州建设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正能量。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领导老同志在有福之州乐享幸福生活。市级老领导充分肯定福州发展取得的成绩，对福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谢。大家一致表示，将继续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发光发热，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市领导蔡亚东正欲参加。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八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进行交流研讨。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人大首先是政治机关，市人大常委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深学细悟、笃信笃行，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自觉把人大工作置于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要坚持严字当头，严负其责，深化四个机关建设，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预计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11号晚上在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从细筑牢防御屏障。请听一组报道。
2: 为有效防御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福清市伊都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各项防风防汛工作落地见效。截止昨天，救生衣、手电筒、雨具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已全部准备就位，并建立起完善的物资调配机制，保障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调拨、高效使用。针对辖区水库安全，伊都镇重点落实预泄腾库措施。该镇红底坑水库总扩容10.4万立方米，在台风来临前已完成预排，提升水库调蓄缓冲能力。此外，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同步入户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做好防范准备。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
4: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工作理念，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记者昨天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看到，渔民们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采取腾鱼放网的方式，先收起鱼排上网眼为 2.5 厘米的旧渔网，然后换上网眼为 3.5 厘米的新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 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

0: 林卢统峰。
1: 从七月六号开始，我们工人都在排山加固。之前那个网眼只有五米水深，现在都换了七米到八米，抗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贩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0: 在临江定海湾海上牧场，蔚蓝色的海面上还投放了闽头一号、振鱼一号、定海湾一号、二号等多台深远海养殖装备，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平台上的养殖工人还是担心台风期间海上风浪过大，提前采取加锚、加绳、加铁链、加钢管、加伸缩器等举措，加固养殖平台，增强抗风能力。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1: 目前我们都在平台上，能加固的尽量全部加固，包括那个风力发电，我们全部给它固定掉。
0: 除了加固海上养殖设施，一些渔民们还针对台风可能给渔船造成的破损的不确定因素，用吊车将渔船吊到岸上。在连江县的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早上开始，村镇的干部就组织渔民们请来几部吊车，将平常停泊在村前海域的400多艘渔船实行紧急转移。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2: 组织渔民全部把小船吊到岸，整齐排放，大船我们安排到其他避风港避风。
0: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二级主任科员林永辉：
3: 从隐患排查、养殖设施加固等几个方面，指导养殖户做好包围台风的防御工作，确保所有的渔船都能进港靠泊，所有的养殖从业人员都能上岸。
4: 为了让居民及时做好安全防范，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社区这两天全面铺开防抗台风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分片包干下沉小区，拿着流动小喇叭在各个楼栋通道循环播报安全提醒，收好阳台花盆，固定晾衣架，关紧门窗，避免高空坠物和树木倒伏风险。同时业主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还安排专人上门告知，确保防台宣传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0: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组织专业运维人员采用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电站房开展特巡特护，完成16座防汛重点变电站三组一排一杆支功能检查，清理线路走廊超高数丈102处，完成207基干塔补墙加固。截至昨天，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已集结194支抢修队伍，2226名抢修人员严阵以待，配齐33辆发电车等防汛应急装备。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梧桐镇供电所网格员燕志凯：
5: 重点检查山区边坡干塔以及低洼地区的供电设备，及时清理线路通道走廊的杂树杂草，提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供电安全。同时呢，我们加强人员值守，各类应急物资车辆均已配备到位，如遇突发情况，我们的抢修队伍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保障辖区群众的安全稳定用电。
6: 权威发布。
4: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出让若干措施和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规划管理若干意见近日正式发布。针对传统工业用地50年一次性出让，可能导致企业前期资金压力较大、土地利用率不高、产业更新迭代慢等问题，福州从供应方式、地价机制、履约监管、产权登记等方式进行了细化优化，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允许工业用地出让年限按照20年、30年、40年、50年等年期灵活选择。同时明确出让底价测算方式，按照弹性年期与最高年限50年比例折算，企业选择20年或30年出让年期，一次性拿地成本可直接降低 40% 至 60%。
0: 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即日起开始申报，名额为70人，第一批44名培育对象顺利结业，32人经考核评价为优秀。本次选拔的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分为三个领域：智能创新领域，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光电信息、智能汽车、电子信息、低空装备、机器人等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

0: 关产业。传统制造领域主要面向现代化工、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冶金建材、轻工食品、海洋工程装备等实体经济制造业。非遗传承领域主要面向寿山石雕、脱胎漆器、木雕、软木画、陶瓷、金属工艺等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技艺。推荐人选应符合福州市 358X 产业集群或本地区重点产业链所需人才，要求在生产一线工作满三年，且主要从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工作领域，长期践行精益求精、执着专注、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同时应在福州工匠人才能力标准上有所突出潜能，即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工匠五力上具有明显发展潜力。推荐人选可于7月25号前通过福州数字工会工匠学院平台填写申报资料，并将相关的支撑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我省首次快递行业集体协商会议近日举行，顺丰、中通、圆通、京东、申通、韵达、极兔七家头部快递企业围绕七项核心议题展开磋商，最终形成集体合同草案，内容包括每单派费至少30%直达快递员本人银行卡等，将惠及全省10余万名快递小哥。协商首先聚焦快递员收入兜底问题，针对淡季单少、暴雨无法派件导致收入大幅缩水的现实困境，双方商定快递行业全日制员工最低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1 倍执行。这一条款将有效缓解基层快递员忙时撑不着、闲时饿不着的收入波动焦虑。针对派费发放不透明等问题，双方约定每单派费至少30%通过直付渠道发放至快递员本人银行卡，剩余派费需按时足额结清，不允许无故克扣拖欠。企业省区总部将履行监督职责，建立欠薪风险预防机制，全程约束加盟网点的薪资发放行为。在投诉处罚机制改革上，协商取得重大突破，双方明确推动全行业从以罚代管转向正向激励，不得单一以客户投诉作为处罚员工的依据，企业需建立投诉甄别责任认定机制，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诉通道，拒绝接诉即罚一刀切。
0: 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咨询高招录取政策及有关问题，昨天起我省开通咨询电话，同时设立考生信访接待处，咨询电话0591-8831-2936、0591-8831-3306、0591-8831-3310、0591-8831-3314。考生信访接待处地址：福建警察学院首山校区大门右侧首山路59号。我省同时开通招生监督电话0591-8831-2945。受理违反招生录取相关政策规定等投诉，开通纪检监督举报电话0591-8831-3029。受理并处置招生工作人员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违规违纪的有关问题线索，受理时间7月9号至8月14号，每天8点至12点，14点30分至17点30分。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驻点式社会实践活动日前在福州启动，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国内双一流高校的60余名博士、硕士学生代表齐聚有福之州，开启暑期驻点实践之旅。本次驻点式社会实践非返家乡活动主要面向海内外高校学子群体，活动聚焦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精准对接福州产业发展和企业用人需求，为高校学子搭建走进福州、了解福州、服务福州的优质实践平台。接下来，高校实践学子将分批走进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0余家重点企事业单位，围绕产业发展、技术革新、课题调研、项目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沉浸

0: 近视驻点实践，全力参与课题研究、技术攻关与项目实操。
1: 如今福州内河游持续升温，赏景泛舟更加便捷，管护也在同步升级。据了解，今年内西湖环湖智慧生态主题航线将落地运营，光明港到南宫河口航线水岸联动格局基本形成，船上和沿岸活动丰富。福建芳华越剧院等单位参与随船演绎，浦下河光明港沿岸打造了两处垂钓平台，后续计划引入皮划艇、水上高尔夫等亲水运动项目。坐船更方便了，福州悠游微信小程序实现一键购票、讲解服务等功能，推出排队叫号模块。此外，智福州智慧调度系统平台投入使用，实现视频监控、无线通讯全覆盖及客流监测、安全监管、调度指挥数字化联动。各码头已配备救生圈、伸缩救生杆、急救药箱等应急物资。临水一侧统一安装了高度不低于一米的海事专用防腐铝合金栏杆，让市民游客玩得开心又安心。
0: 近期福州持续高温，一些乘客携带充电宝出行，充电宝在地铁密闭环境中若使用或存放不当，极易因散热不畅等原因引发自燃。为保障出行安全，福州地铁集团日前发出乘车安全指南，充电宝满足以下标准就能顺利进站乘车：单品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得超过100瓦时，如2万毫安时最大充电电压为5微的充电宝，或1万毫安时最大充电电压为10微的充电宝，均符合携带要求。同时，充电宝要标识清晰，外壳无明显破损或者鼓包，放置充电宝时避免挤压堆叠。若遇到充电宝过热、起火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联系现场工作人员处置。福州地铁各线路列车车厢均配备了灭火器，其中1号线、2号线灭火器设置于座椅下方，4号线、5号线、6号线及滨海快线灭火器设置于车厢连接通道。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工信厅近日公布87个省人工智能项目，福州43个项目入选，涵盖垂直模型、优质产品、优质企业等5大类别。
0: 截止目前，我市4392盏老旧路灯完成物联感知网灯杆照明节能提升改造，以绿色节能点亮城市夜色，以智慧管控守护万家归途。
1: 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正加快建设，预计今年12月投用。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真鲷鱼、金鲳鱼等名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
0: 入夏以来，福州市儿童公园成为市区亲子避暑的热门打卡地。该公园魔法森林景点雾森降温系统日前正式启用，覆盖零下游览面积约3000平方米。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年审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各地严阵以待，全力防御台风巴威。爱犬寄养期间染病，医疗费该由谁买单？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